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椅子，但是太阳一出来椅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椅子了，看不到

0: 今天我们来看 iPhone 17。好。Honor 600 Pro 的确两个长得似模相似，整个布局一个毛样啊。
1: 这个设计师是想怎样呢？找事情是吗？
0: 当然第一眼有一点难分辨but Honor 不是要抄的有多像，而是为了超越而存在。因为很多 user buy iPhone 6K 7K 8K 都有嘛， 1TB 的他用在什么地方，日常 send send message 打打游戏，你只是做这些的话就有一点太浪费啊。什么叫做君无用武之地啊？那今天这一台手机呢，只要它不到一半的价格，可是它拥有超大底传感器，还有各种摄影调的非常强。 Honor 600 Pro 它拥有2亿同段位拥有最大底传感器，1:1.4英寸，底大有什么好处，就是你的进光量可以更好，在夜间感光更强。如果你现阶段拍照，你会感觉哎，夜间拍照糊糊底的，很多噪点这样的，对，那个底不够大，处理器不够强，导致拍出来的照片就没有这样 nice 哦。那它不仅是有超大底，它还有 AI马赛克16:1像素融合，讲讲呢，就是你再拍一张照，它把那些细节再细节化，然后再重组细节合成变成一张高清照。长焦镜头也用相同端位最好的旗舰级水准，5000万像素潜望式长焦，而且在摄影时你会看到很多黄金焦段，从超广角到7倍焦段选择特别丰富，支持 3.5 倍光学，超过 3.5 就进入电子变焦嘛。那你会说哎，超过电子变焦应该就不是那么清晰了对吗？ No， 现在的 AI 太贼了，你超过10倍你就能启动 AI 一键高清化，那我们就拍鲜花，普通拍摄

0: 然后 Zoom 的近又清晰，除了上档次的那种四五六千块的大旗舰你才可以拍出来， Honor 600它主打中段位，但它的摄影旗舰级潜望式长焦， and then 加上 AI upscale，整个照片超立体，你 zoom 放大它的花魁花心全部粒粒分明，它是清晰到可以洗出大海报，在50倍以内都是没有什么多大问题。那如果是你有需要你要去到更高的，它可以最高去到120倍电子变焦，
1: 而且 Honor 600 Pro 还是业界最高水平 C8 6.5 防抖，那你在夜间还是白天手持手机抓拍特别好拍的，张张都可以拍得很清晰，
0: 稍微晃动摇动拍摄都能拍出清晰照。上一集就带来了好多 AI video 视频，都不敢相信我可以做出这样的视频，只是几个字去形容我要的照片，截取视频的最后一帧跟下一部视频的最前一帧，来个 image to video 生成出来的视频，哇那种运镜转场是不是很逼真。那很多观众很担心说是免费用吗？对，它是限时免费，那我听到的是它一天是有限时免费的吃书，不知道是 free 多少个塞哥啦，所以更明确的要等到它官方发布我才可以拿到更 detail 的资讯。当然模板虽然没有第三方的多，目前只有14种，不过相信日后它会添加越来越多模组有关这个 AI video 生成。
2: 那它 upgrade 很快，怎么跟我讲搞14个结果现在19个了，才两天而已。
0: 其他 AI 亮点就比如 Enhance Night， 通常夜拍演算力要特别强，处理器要特别高，底要足够大才能拍得清，那这个 AI 呢 even 是你在拍不清的情况下，它可以帮你把这个画质给重组，同时扩大区域捕抓更多动态细节，无论是超广角到10倍变焦都能用上这个 AI 功能。当然不只是在夜景，包括人像也有 AI Night Portrait， 那你有拍月亮的需求，对它也有加入了 AI Super Moon， 你可以拍很清晰很细节甚至毛孔都能显示出来的月亮照。那如果你拍照不会摆 pose， 它有 AI Pose Suggestion， 那你就不用说在那里苦恼想去找小红书要怎样摆，它有 AI Suggestion 你就不用烦。 And then Magic Color 这个功能我是时常用，我调色是一个特别差，因为我没有认真去 study Magic Color， 可能说找类似风格， And then 我把它的filter 给拉出来丢在我要的照片上面，妥妥的一只 copycat 在这里。还有一个 AI Photo Agent， 看起来蛮不错的一个功能，但实际上手呢我还没有认真使用过。那它是可以通过语音输入指令， AI 帮你修图，从调色去杂物到人像美化全部由 AI 辅助。那至于更多有关性能方面如何，游戏表现怎样，再更深度一点的就要等下一步，因为手机还没有发布，我们也不能讲太多，但我很希望把它做得更细节，让你看到 Honor 600 Pro 的整体用户体验。600 Pro 它不仅是在摄影方面大升级，它的处理器还是首台在这个系列当中用上骁龙8至尊。价格方面很多人一定也会很担心说它会不会变得更贵，硬件 RAM 这些都大涨价，那许多厂家都被影响到呢，也不保证它不会调整吧，它保证你它一定会把相机硬件电池各方面堆到最高，绝对和性价比这三个字跑不开。那更多的就敬请留守10月22号 Honor 600 Pro 的官方发布，就这样子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呢在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比安纳，这里呢是欧洲的一个小小国，特别冷。我今天穿了四件衣服，然后围巾、手套什么都带起来了。我们今天呢是打算去附近一个很漂亮的湖区叫 Blade， 然后现在我们是打算在首都随便逛半天，就坐车过去了。不然你们发现我染了头发，我把头发又漂的再浅一点了。这个呢是我的堂哥。Hello， 我们呢现在要去一个城堡，这里都没有什么人的，路上空空荡荡的。这个小小的圣诞集市一个人都没有，放了超级温暖的歌，可是一个人都没有，太空了。这个城堡已经4500年了。特别老的一个城堡，这里呢就是整个城堡加城市的全景了，好漂亮啊！

们现在呢要回酒店拿行李了，然后拿完行李就坐车去湖区了。因为今天大概4点钟天黑，所以我们要趁天黑之前过去。我们呢现在在群内等路上，这边呢一连串的都是雪山，我刚刚睡着了，然后一醒来就看到夕阳照在雪山上面，特别漂亮。

0: 我们呢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到，已经坐了一个小时了，对，太阳都要下山了。我们现在已经快到今天晚上要住的公寓了，这边呢就在阿尔卑斯山脚下，超冷的，现在大概有-1度吧。我们还要走一会儿，这完全旁边都没有人，电都关了，就只剩我们两个人了。这个呢就是今天晚上住的公寓了，这边呢是沙发，然后这里呢是厨房，这边呢是第一间卧室，里面是这样子的，很简单的一个小卧室，然后呢这里就是厕所了，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楼梯，上去看一下，哇，超级小。上来呢这里有两个椅子，然后这边就是床了，它这边有两个床，对，这种是那种屋顶式的 loft， 好可爱啊。好漂亮啊。
1: 好冷啊。
0: 这个阳台也挺可爱的，还有个小桌子在这儿，然后这个阳台对着那一边还有一个山，挺漂亮的，他们自己搞得超级温馨。我们现在出门吃晚餐了，外面实在太冷了，所以我把我羽绒服穿上，给你们看一下我堂哥他多高。你过来站在这里，站我旁边，巨人，我还穿了高跟鞋呢。他，你1.9米几啊？
1: 1.91米咯。
0: 他1.91米，真的是。我们来了一间圣诞气氛特别浓的一个本地餐厅，给你们看一下。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现在呢，我们已经在湖区了。今天天气特别好，可是超冷的，现在是-6度。然后我今天穿了5件，裹得像个粽子一样。我们呢，今天起晚了一点，现在已经11点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想着去湖边走一走。今天天气特别好，出大太阳了，好开心啊！

0: 我们呢现在在城堡的餐厅，因为 TripAdvisor 上面这家就是推荐很高，所以我们过来吃个午餐。我们呢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印刷店，特别酷，用的是最原始的那种印刷机器，让它在这里就是去印一些那种证书，就是到此一游那种东西。但是他们呢是用这种机器去弄的。Is it a picture?
1: Yeah, that's.
0: Wow.
1: All right, sorry. 嗯。
0: Wow. 哇哦 ，this is so cool.
2: Everything's okay. Can I have a red steel? Yeah.
1: Yeah, of course. This is the flake of blood.
2: Mm-hmm.
1: And the seal.

我们今天本来是想要就是去湖心岛看一看的，结果现在迷路了，哇，完全不知道怎么走，都迷路了。但这里的景色很美，这边就是湖心岛了，特别漂亮。虽然没有走到过去，但是我们用另一种方式看到了。我们今天下午呢约了去滑雪，一会儿教练要过来接我们。我们一开始跟他说来湖边接我们就好了，现在我们在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山上，所以我们得赶紧找个路下去了。可是现在完全没有路，下面这一边就全都是那种斜坡，超级陡的，所以我们也下不去，不知道怎么办。惨了惨了惨了。

0: 下面那边呢是湖，所以我们就想着还是跟着小路走吧，看能不能走下去。
1: 我们终于走到草地上了，啊，太开心了。但我现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至少没有在身上迷路就好了。我们呢，现在要去找我们的滑雪向导了，好像就在那里。

我们现在到滑雪场啦，这是我第二次滑雪，所以呢我有点忘记了，上次滑雪是在瑞士2年前吧，所以呢我已经不太记得要怎么滑了。然后刚好我哥哥也是第一次滑，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教练来教我们。我们现在一个初学者的滑雪场，这里都没有人来的，特别空，只有一个小朋友在这里练习。

0: 我现在呢升级去一个更陡一点的滑雪场了。今天没有人，所以我们整个都包场了，特别开心。
1: 3, 2, 1
2: go！
0: 这是 fun，
3: 我笑场。
0: This is pretty.
3: Yeah.

0: 今天天气好晴朗，早上好啊 ，everybody。哎呀，
1: 行，
0: 今天我们来一个春日氧气感的 peace 调妆，
1: 先找个护色。
0: 今天起床脸有点肿肿哟。底妆呢，就要选那种轻薄带光泽，这样有色眼影看上去会比较好看。前面已经铺做过一遍了，这一遍底妆相当于把所有颜色都统一一下，
1: 薄薄的一层就够了，
0: 遮掉泪沟。定妆也要选一个透亮轻薄搭，用波普朗新出的五花肉粉饼帮，大理石纹的经典的五花肉压纹，
2: 是的，粉质的。
0: 很多定妆粉饼不是上脸会有很明显的一坨哑光吗？
3: 每次我想画水光肌，发现我手里特别尴尬，
0: 一坨压上去之后哑光了，越压越多，全脸哑光了。但是它定妆就很好，就没什么痕迹。先用刷子给你们看啊、哦。看到吗，很匀啊，而且很薄，粉质很细腻，这半边没定，这半边定了，跟其他有光泽度的地方衔接很好，鼻翼的地方主要用粉扑上会比较牢一点，嘴近它也没什么存在感，
2: 妈是好皮的感觉。
0: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它的色号，粉色蓝的巨黄珍珠白呢也有提亮的效果，所以你看这橄榄皮天菜，现实社交距离对颜色非常好看，
2: 里面的细闪呢能够使光线折射，巧妙隐形毛孔，
0: 面中凹凹凸凸的地方它都给你填平了，提亮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口周凹陷区域，这粉扑比蓝人的甜言蜜语还软啊，而且抓粉力很强，会比刷子提亮效果更明显，脸蛋子都比这边大，说明什么呢，我们脸色可以扫扑一点啊，轻拍带过，由于它特性呢，所以带出去补妆也会比较方便，能拯救粉底液的感觉，色号真是太好看了，撇到眼都想夸一下，很 colorful 的眼妆最好都把眉毛染浅，重点不能太多，今天的眉毛呢偏毛流感拎上去，有点不一样的是我们今天要把眉头染成灰粉色，跟春日感搭一点。

0: 笔，但遮眉毛的特别好用。底缘的弧度想要再上挑一点。今天的眉尾画自己毛的最上面，圆圆括号感觉。画眼妆啊，一个黄黄的，眼尾到眉尾，然后再到眉毛底缘，拍上去，滑来滑去容易把眉毛形状破坏。这次的眉毛底缘不要留白，我没有一个整体的氛围感。天哪，这颅顶好像有点太高了。灰粉的颜色，范围遮在这儿，两个颜色混合站，这块肿的地方压下去一点。很春日的粉色，带点珠光色的，双眼皮褶皱，头和尾都要铺满。珠光提亮色，带一下眼头，针眼在褶皱上面这样带一根。再来一个这种青草绿的，
1: 老家伙了。
0: 从柜子里翻出来的时候，它已经结块了。膨胀粉色搭在眼中，非常之鲜嫩。同样的颜色搭在眼尾，跟青草绿衔一下，非常空气感。这个颜色加一点点珠光棕，卧蚕尾端这个地方勾起来，上扬感呢我们还是要的。再往前兜一点点，爆闪，带到这儿。液体偏粉一点点的画在这里一段，赶紧把它拍开。睁着眼去画哦，要在双眼皮折射的上面，要怪我叠的多，这样叠效果最好。红棕色的眼线笔去填一下眼头，贴个网感点假睫毛，下睫毛只剩一株了，单边贴完效果是这样，拍照很有氛围感。再用黑色眼线液把睫毛根部填黑，很重要，嘟，好重啊。找颗黑色的眼影粉，因为我这里太空了，需要把眼线拉长，我从这里加点，感觉下睫毛可以松一下哦。膨胀色在鼻背、鼻头，从瞳孔下方开始，也会这里来一点。接着平时用着最显亮的腮红色，小一点的点彩刷，从眼下到鼻基底中心的位置，甚至都可以扫得不那么均匀，油画感那种点点戳戳的也可以。这块修容的地方也要更小的眼影刷照亮，这个地方加深一点，刚刚那把刷子把它稍微带一带，天盖两边来一点点修容，不用修得很窄，高光点在这里，鼻头滚一下。拍照的话，骨头底下要修，往上带一点。回到正面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可以修下去。颧骨接着往嘴角这里修，你看这里暗沉，一抹就提亮了，对吧？完成啦！我觉得这个妆特别适合拍 CCD， 帮你们试过了，开闪光灯拍照也不会反光泛白的，带妆一整天，底妆还是很完整的。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日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时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5月28日18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5月28日20时至29日20时，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北部和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营企业家核心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十五五、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四月末，1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 95.5%， 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 2.53 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 500.9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1G， 同比增长 18.5%。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5月28日，全长 125.5 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五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 6.5 公里开山劈岭纯干的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采弯取直拓。

宽俊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3: 坚定的自己，
4: 坚定的自己，
5: 直到和你相遇，
6: 直到和你相遇，
7: 直到有人懂我，
8: 直到有人懂我，
9: 凝聚力量，
10: 凝聚力量，
11: 一同向前。

27日，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沱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合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 4.09 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两个半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中央气象台5月28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28日20时至29日20时，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惠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云南东北部、惠州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00至15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6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 3.6%。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 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 2.0% 和 5.5%，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 7.2%。 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5月28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一零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

0: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年五月的雨属实有点多，截至目前，全国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偏多近两成，不少地方连遭阴雨。好消息是，雨要收敛了，也让朋友们喘口气。明后天，南方降水整体向南收敛，强度逐步减弱，明显降雨将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华南等地，重庆、贵州、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还有分散暴雨。后天强降雨就会所剩无几，这种降水较少较弱的态势会维持到6月2日。南方朋友趁着阴雨间歇抓紧晾晒啊。气温方面，此前不少人担心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会变成空调外机，加重闷热，如今大可放宽心。5月31日至6月1日，蔷薇可能会吸走南方不少水汽，妥妥的天然抽湿机，能一定程度上缓和黏腻的桑拿天。目前台风蔷薇云系初具规模，螺旋云带逐渐清晰，预报其将在琉球群岛附近转向，走出经典的抛物线路径，巅峰强度可达强台风级别。明后天低层冷空气继续南下，江南、华南闷热感会自北向南有所减轻，江南南部减轻尤为明显，华南地区虽有好转，但整体还是闷热的，只是从极致闷蒸变成了普通闷热。
1: 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这首歌，代表我对你们的爱。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6.6%， 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 72.2%。 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4.3%， 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5月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日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5月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了14五、17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整体进展与2025年的具体成效。近年来，围绕企业设立到退出全生命周期，我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推出了一批切口小、时效强、感知度高的创新举措，持续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单点优化到系统重塑。2025年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压减至106项，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 19.1%，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元，民营企业中标项目占比 76.2%， 信用修复 266.96 万人次，新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人数下降 5.2%。 一系列数据勾勒出我国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建设图景。聚焦企业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五方面，报告全面总结了我国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依法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社企服务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和总体成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说，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政策制定更趋靶向精准，法治化保障刚柔并济，监管执法更趋规范透明，国际化水平稳步提升，投资合作更趋开放包容，便利化服务迭代升级，政务改革更趋智能高效。聚焦吸引和利用外资企业开办、金融汇企、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公平竞争治理等十个领域，报告展示了十四五时期我国推进营商环境建设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其中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 14%，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减至四个工作日以内，致修订四部法律、行政法规及八份部门规章，进一步健全公平竞争治理规则。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赵鹏认为，我国涉企执法的规范化水平稳步提升，针对严重影响营商环境的相关问题开展了集中纠治，更为重要的是集中纠治中形成的经验逐步转化为常态化的制度设计，例如涉企行政检查中形成的扫码入企经验得到全面推行，进一步推动

总体看，我国营商环境已实现从单点优化到系统重塑的跨越，持续以务实有效的举措助力各类经营主体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吴晓燕说，化政策红利为发展实效，甘肃平凉是我国重要的畜牧养殖基地。过去由于活体红牛未被纳入银行认可的抵押物范围，

0: 红丝楠一度是当地养殖户的心病。如今活体红牛带上电子耳标，有了数字档案，变成了可估值、可监管、可抵押的数字资产。红牛活体贷的推出，为缺乏传统抵押物的中小微企业开辟了全新融资渠道，推动当地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亿元。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感受最为直观。吴小燕说，报告注重回应经营主体关切，将企业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作为检验营商环境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对企业关注度高、惠企效果明显的政策举措，通过政策专栏形式予以详细解读。以企业迁移为例，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持续深化，经营主体只需向迁入地提交一次申请，办事材料由32份左右压减至8份，跑一次即可办成。
1: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超4400万个，实现一份报告替代一摞证明。相关部门围绕重点环节持续发力，将改革红利切实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一方面，打通政策推送的最后一公里，依托惠企政策服务平台、大数据企业画像等技术，精准识别企业需求并主动推送适配政策；另一方面，打通基层服务的神经末梢，变企业跑大厅为服务送上门。例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在重要工业园区设立电力服务站，即绿电绿证服务站，2025年累计上门服务企业超1000次，为企业节省接电成本6.15亿元，压缩办电时限60%以上。此外，早餐会、恳谈会等政企沟通长效机制不断健全，推动政策举措精准对接发展需求。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民营企业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2025年主要负责人召开早餐会20余场，省、市、县发改部门召开民企座谈会2万余次，为民营企业发展疏通堵点。

让企业真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归根到底是把服务的触角伸到企业最需要的地方，用企业的获得感检验政策的含金量。吴晓燕说，拓展投资兴业广阔空间，报告对标15/5规划纲要要求，提出持续打造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更有吸引力的贸易投资环境，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在赵鹏看来，15/5时期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对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更高要求。以生物医药行业为例，我国创新药产业近年来增势明显，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健全审评审批体制机制，引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等改革，推动产品更快进入市场。要持续提升监管的科学性和精准化水平，以契合不同行业特点并与风险程度相匹配的监管，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保障可持续发展。赵鹏说，吴晓燕认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要推动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让各类企业都能平等准入，公平竞争。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聚焦重点关切，破除卡点堵点，补强短板弱项，巩固拓展优势，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初夏，万里长江，碧水泱泱，百舸争流，长江经济带生机勃发，活力奔涌，气象万千。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壮美的长江。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四次座谈会，始终强调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始终强调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2023年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谋长远之事，行长久之策，见久安之机，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近年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生态保护为基，经济发展为要，文化传承为魂，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功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文化活的协同共进之路。长江重庆江津段，峡江加至江窄水湍，护渔员刘红从容自如地驾驶着护渔船往来巡视，长江越来越美，鱼也越来越多，刘红不由感叹。然而就在10年前，有着淡水渔业摇篮之称的长江，却渔业资源凋零，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沦为无鱼等级。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指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长江十年禁渔，化工围江拓解，码头岸线整治，污水系统治理，自然生境修复，长江沿线一场场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由此打响。长江边的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宜昌新材料产业园绿意盎然，清澈的江水中成群的鱼儿自在遨游。我们永久关闭了园区4个排污口，所有废水集中处理，不让一滴污水进入长江。

兴发集团总经理程亚丽说，为搬迁腾出900多米长江岸线，兴发集团拆除32套总价值13.58亿元的生产装置，并累计投入超100亿元，对产线进行提质升级，驱风驱寒，调理脏腑，根治沉疴，洗髓通络，进而筋脉通畅。一度病得不轻的长江生态迎来历史性转折，一江碧水向东流景象重现。数据显示，2025年长江干支流水质整体为优，流域水质优良断面比例连年提升，监测国控断面中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到98.9%，干线连续6年全线保持二类水质。

物种多样性水平持续上升。物种多样性是长江生态功能好坏的风向标。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等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显示，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种类数比近于前2017年至2020年增加43种。保护治理体制机制更加完善。长江海事局局长王海宇表示，从各自谋一鱼到大家谋全局，沿江省市和相关部门坚持从长江生态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发，多方分工协作，实现保护治理循法而治，合作机制顺畅有效，流域管理协同发力。船舶污染曾是治理的难点之一，如今通过水岸协同一体发力，3.8万余艘船舶完成污水外排管路电子防伪签封，港口配备污染物固定接收设施约3300处，长江干线内河船舶水污染物交付上岸，实现全覆盖，基本实现零排放。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积微成著。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长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已经从病得不轻到实现大病初愈，继而进入逐步身强体健阶段。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廖志伟说，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安徽芜湖奇瑞新能源智慧工厂660台工业机器人精准操作，一辆辆新能源汽车鱼贯下线。这个工厂自动化率达到 100%。今年一季度，新能源汽车成为奇瑞的强劲增长引擎，销售量超16万辆。数据显示，长江经济带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汽车产业聚集带。2025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重庆新能源汽车产量均超百万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一条横贯东西、充满活力的战略新兴产业带正在崛起，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等万亿元级产业聚集，形成世界最大内核经济走廊。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绿色是长江经济带最鲜明的底色。多年来，沿江省市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关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主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重庆市江津区白沙工业园紧邻长江。2016年，这里还是一个废旧塑料加工的集散地，如今已成为国家级绿色园区，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不断集聚。完善基础设施，聚焦绿色产业，加快腾笼换鸟，我们正向更高标准的零碳园区迈进。重庆市江津区白沙工业园发展中心主任程伟说。

据了解，重庆有序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目前已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218家，绿色园区17个，支柱产业在节能降碳和绿色转型过程中不断向中高端迈进。培育新质生产力，沿江省市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长江经济带得天独厚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原子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再用光镍一颗颗捕获它们，制成量子比特阵列。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李小鹏正带领团队在中性原子量子计算的新兴赛道上开疆拓土。他们成立了不愁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希望以更快速度系统性推进容错量子计算。上海市近年来布下助推未来产业发展的先手棋，上海市财政出资成立未来产业基金，采取市场化运营方式，引导社会资本长周期投资未来产业，以投资不愁量子、中汽无量、太一量生等量子计算企业。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投资部副总监胡晓晓说，人造太阳实现亿度千秒运行，全球首次发现引力子激发等世界领先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深度求索、宇树科技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茁壮成长，武汉光谷、合肥量子大道等科创高地加快发展创新，让长江经济带动能更加强劲。

截至2025年底，长江经济带累计培育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41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30家，分别占全国的 51% 和 45%。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吴传清表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世界级产业集群为基础，长江经济带不断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成为我国科技资源最富集、创新创业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大江奔涌处，文运贯千年。长江绵延6300多公里，出世界屋脊，穿高山峡谷，汇百川入海，丰富的地貌造就了璀璨的千年文脉。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是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必达课题。厘清长江文化脉络，需要从源头做起。近年来，沿江省市借助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成立长江文化研究院、长江文化国际传播中心等，加大对长江文明的溯源、研究和阐释力度。武汉大学等单位建立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开展长江流域史前文明等专项调查与课题研究。浙江良渚遗址通过打造良渚论坛等平台，持续扩大、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工人们正抓紧施工，这里未来将建成集中展示和保护长江人文历史的新地标——长江博物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启动以来，社会各界掀起了研究、弘扬长江文化的热潮。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樊志宏说，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要将长江的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突出地方特色。夜幕降临，江西九江江滩热闹起来，游客身着汉服，一边朗诵琵琶行，一边拍摄江畔美景。从昔日脏乱差到如今美如画，九江江滩实现了长江自然美景与人文风貌、生态保护与文化保护的有机结合。文化既要守得住，更要活起来。各地纷纷把躺在古籍里、埋在地底下、藏在博物馆的文化资源亮出来，让传统文化走入群众生活。今年五一期间，安徽芜湖樊昌窑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向公众开放，现场借助文艺表演、互动体验等方式，让深埋地下的古窑和精美青白瓷重现公众视野，生动展示了古代制瓷技艺、商贸历史和人文精神。

湖北推出体现新时代长江文化的文艺精品，每年定期举办长江文化艺术季，围绕长江文化和中华文明开展主题美术作品展、舞台艺术精品展、非遗展、电影周、合唱周、阅读周、文学周等多项活动，带领人们走进长江历史文化长卷，在保护、传承、弘扬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兼具灵动、浪漫、包容特质的长江文化正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绚烂之姿，不断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说，江河万古流，天地换新颜，新时代的长江正以生态之绿厚植底蕴，以创新之蓝激活动能，以人文之彩凝铸魂魄，持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麦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5月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5月28日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5月28日，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种粮大户马波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千亩小麦比常年晚播十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 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 92%， 比去年多了 15%， 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两台收割机。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至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5月28日凌晨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鄂F8A7L8 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河南省委、省政府指派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桐柏县查看事故现场。经初步调查，客车 鄂F8A7L8 为非营运车辆。2026年5月27日18时40分许，该车从杭州市上高速。5月28日20时40分左右，车辆自东向西行驶至沪陕高速桐柏境内约1.5公里处，追尾一辆车牌号为苏 VN9561 的重型半挂牵引车。3名伤者均已送医全力救治中，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车主李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详细原因正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进行调查。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在数据共享、信息互通、风险联控、执法联动等领域全面加强协作，共同推动外卖平台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快速处置措施，实现一地发现、两地联动、全网处置，建立跨区域治理协作会商、日常联系协调、同步约谈及行政指导、信息定期通报等4项制度。

0: 还有什么？
1: 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0: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0: 啊 ，local。L O C A L local。
1: 好，我知道吧。

为有效落实将于6月1日施行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于签订协议当日联合召开外卖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指导美团注册地位于北京、淘宝闪购注册地位于上海、京东外卖注册地位于上海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完善细化落实举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京沪市场监管部门现场对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行了细致解读，明确划定了平台经营的红线与底线，并就平台严格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规范线上信息公示、加强餐品配送管理、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行政指导意见，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底线。京沪市场监管部门将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下，持续加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加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跨区域监管执法力度，联动处置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全力守护好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实践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必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真抓实干是将科学决策转化为实际成效的正确路径，坚持真抓实干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实干，

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干不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真抓实干是最质朴的方法论。抓落实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想不想抓落实，敢不敢抓落实，会不会抓落实，检验我们的行动，考验我们的能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更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必须坚决克服空喊口号、机械执行、消极应付等不良倾向。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郡县治，天下安。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引导领导干部掌握真抓实干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县域基础。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不靠江，不临海，不沿边。义乌小商品可以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乘着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浙江中欧班列一些欧累计开行超 1.5 万列，扛起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重任，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复制推广到全国39个市场，因地制宜，未再有全局观念。以大视野、大格局谋划自身发展，才能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全局。坚持兴商建设不动摇，推动传统贸易形态向数字贸易生态跃升，实施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打造新能源、光伏等标志性主导产业集群，因地制宜，关键要发挥优势。保持把一根针捅破天的专注，就能把短板变成长板。破解成长的烦恼，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从实行史无前例的扩权改革，到2023年全国首个先查验后装运创新试点模式落地，再到2024年启动新一轮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因地制宜，落脚在改革创新，在实践中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定能激发澎湃动能。因地制宜本质是实事求是，准确把握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才能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真抓实干，重在创造性抓落实。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2013年9月，中国首个自贸试验区在上海挂牌运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有效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前不久，15/5首个新设自贸试验区落子内蒙古，我国自贸试验区增至23个，形成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锚定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目标。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成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上个世纪80年代，习近平同志在牵头组织制定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率先提出把厦门建设成为自由港型经济特区的三步走战略构想，在改革开放中谋深虑远，自由贸易港的梦想变为现实。从自贸试验区到自由贸易港，新时代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就是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以优良作风凝心蓄力，真抓实干，这是解码新时代伟大成就的一把钥匙，是新征程上创造过硬业绩的重要密码。八项规定一死落，党的建设满盘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起强大正能量。从去年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到今年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要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砍掉文山会海，整治指尖上的折腾，严查数字里的花活，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旨在让基层干部能够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服务群众，激发担当作为、真抓实干的内生动力。思想如炬，指引方向，照亮前程。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新征程上做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有贡献。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这是解码新时代伟大成就的一把钥匙，是新征程上创造过硬业绩的重要密码。八项规定一子落，党的建设满盘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起强大正能量。从去年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到今年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要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砍掉文山会海，整治指尖上的折腾，严查数字里的花活，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旨在让基层干部能够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服务群众，激发担当作为、真抓实干的内生动力。思想如炬，指引方向，照亮前程。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新征程上做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有贡献。

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真抓实干，重在创造性抓落实。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2013年9月，中国首个自贸试验区在上海挂牌运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有效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前不久，十五五首个新设自贸试验区落子内蒙古，我国自贸试验区增至23个，形成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锚定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目标，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成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上个世纪80年代，习近平同志在牵头组织制定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率先提出把厦门建设成为自由港型经济特区的三步走战略构想。在改革开放中谋深虑远，自由贸易港的梦想变为现实。从自贸试验区到自由贸易港，新时代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就是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不靠江，不临海，不沿边。义乌小商品可以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乘着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累计开行超 1.5 万列，扛起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重任，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复制推广到全国39个市场。因地制宜，贵在有全。

局观念，以大视野、大格局谋划自身发展，才能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全局。坚持兴商建市不动摇，推动传统贸易形态向数字贸易生态跃升，实施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打造新能源、光伏等标志性主导产业集群，因地制宜，关键要发挥优势。保持把一根针捅破天的专注，就能把短板变成长板。破解成长的烦恼，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从实行史无前例的扩权改革，到2023年全国首个先查验后装运创新试点模式落地，再到2024年启动新一轮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因地制宜，落脚在改革创新，在实践中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定能激发澎湃动能。因地制宜，本质是实事求是，准确把握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才能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干不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真抓实干是最质朴的方法论。抓落实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想不想抓落实，敢不敢抓落实，会不会抓落实，检验我们的行动，考验我们的能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更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必须坚决克服空喊口号、机械执行、消极应付等不良倾向。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郡县治，天下安。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县处及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引导领导干部掌握真抓实干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县域基础。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实践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必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真抓实干是将科学决策转化为实际成效的正确路径，坚持真抓实干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实干，

未有效落实将于6月1日施行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于签订协议当日联合召开外卖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指导美团注册地位于北京，淘宝闪购注册地位于上海，京东外卖注册地位于上海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完善细化落实举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京沪市场监管部门现场对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行了细致解读，明确划定了平台经营的红线与底线，并就平台严格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规范线上信息公示，加强餐品配送管理，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行政指导意见。

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底线。京沪市场监管部门将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下，持续加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加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跨区域监管执法力度，联动处置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全力守护好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5月28日凌晨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GF8A7L8 大通客车和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河南省委省政府指派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桐柏县查看事故现场，经初步调查，客车 GF8A7L8 为非营运车辆。2026年5月27日18时40分许，该车从杭州市上高速，5月28日20时40分左右，车辆自东向西行驶至沪陕高速桐柏境内约 1.5 公里处，追尾一辆车牌号为苏 AN9561 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三名伤者均已送医全力救治中，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车主李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详细原因正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进行调查。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在数据共享、信息互通、风险联控、执法联动等领域全面加强协作，共同推动外卖平台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快速处置措施，实现一地发现、两地联动、全网处置，建立跨区域治理协作会商、日常联系协调、同步约谈及行政指导、信息定期通报等4项制度。

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5月28日，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种粮大户马波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千亩小麦比常年晚播十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 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 92%， 比去年多了 15%， 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两台收割机。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至5天， 98% 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湖北推出体现新时代长江文化的文艺精品，每年定期举办长江文化艺术季，围绕长江文化和中华文明，开展主题美术作品展、舞台艺术精品展、非遗展、电影周、合唱周、阅读周、文学周等多项活动，带领人们走进长江历史文化长卷，在保护、传承、弘扬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兼具灵动、浪漫、包容特质的长江文化正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绚烂之姿，不断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说，江河万古流，天地换新颜。新时代的长江正以生态之绿厚植底蕴，以创新之蓝激活动能，以人文之彩凝铸魂魄，持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5月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5月28日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机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

原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武汉江滩月亮湾城市阳台，江风习习，一座眼睛形状的圆弧形建筑已出现轮廓。工人们正抓紧施工，这里未来将建成集中展示和保护长江人文历史的新地标——长江博物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启动以来，社会各界掀起了研究、弘扬长江文化的热潮。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樊志宏说，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要将长江的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突出地方特色。夜幕降临，江西九江江滩热闹起来，游客身着汉服，一边朗诵琵琶行，一边拍摄江畔美景。从昔日脏乱差到如今美如画，九江江滩实现了长江自然美景与人文风貌、生态保护与文化保护的有机结合。文化既要守得住，更要活起来。各地纷纷把躺在古籍里、埋在地底下、藏在博物馆的文化资源亮出来，让传统文化走入群众生活。今年五一期间，安徽芜湖樊昌窑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向公众开放。现场借助文艺表演、互动体验等方式，让深埋地下的古窑和精美青白瓷重现公众视野，生动展示了古代制瓷技艺、商贸历史和人文精神。

截至2025年底，长江经济带累计培育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41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30家，分别占全国的 51% 和 45%。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吴传清表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世界级产业集群为基础，长江经济带不断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成为我国科技资源最富集、创新创业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大江奔涌处，文运贯千年。长江绵延6300多公里，出世界屋脊，穿高山峡谷，汇百川入海，丰富的地貌造就了璀璨的千年文脉。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是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必达课题。厘清长江文化脉络，需要从源头做起。近年来，沿江省市借助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成立长江文化研究院、长江文化国际传播中心等，加大对长江文明的溯源、研究和阐释力度。武汉大学等单位建立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开展长江流域史前文明等专项调查与课题研究。浙江良渚遗址通过打造良渚论坛等平台，持续扩大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据了解，重庆有序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目前已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218家，绿色园区17个，支柱产业在节能降碳和绿色转型过程中不断向中高端迈进。培育新质生产力，沿江省市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长江经济带得天独厚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原子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再用光镍一颗颗捕获它们，制成量子比特阵列。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李小鹏正带领团队在中性原子量子计算的新兴赛道上开疆拓土。他们成立了不愁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希望以更快速度系统性推进容错量子计算。上海市近年来布下助推未来产业发展的先手棋。上海市财政出资成立未来

产业基金，采取市场化运营方式，引导社会资本长周期投资未来产业，以投资不愁量子、中汽无量、太一量生等量子计算企业。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投资部副总监胡晓晓说，人造太阳实现亿度千秒运行，全球首次发现引力子激发等世界领先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深度求索、宇树科技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茁壮成长，武汉光谷、合肥量子大道等科创高地加快发展创新，让长江经济带动能更加强劲。

安徽芜湖奇瑞新能源智慧工厂，660台工业机器人精准操作，一辆辆新能源汽车鱼贯下线。这个工厂自动化率达到 100%。今年一季度，新能源汽车成为奇瑞的强劲增长引擎，销售量超16万辆。数据显示，长江经济带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汽车产业聚集带。2025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重庆新能源汽车产量均超百万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一条横贯东西、充满活力的战略新兴产业带正在崛起，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等万亿元级产业聚集，形成世界最大内核经济走廊。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绿色是长江经济带最鲜明的底色。多年来，沿江省市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关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着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重庆市江津区白沙工业园紧邻长江。2016年，这里还是一个废旧塑料加工的集散地，如今已成为国家级绿色园区，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不断集聚。完善基础设施，聚焦绿色产业，加快腾笼换鸟，我们正向更高标准的零碳园区迈进。重庆市江津区白沙工业园发展中心主任程伟说。

0: 没有。
1: 对，哦，你说啊，干什么的？
0: 干歌手那个，就是这个。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了。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物种多样性水平持续上升。物种多样性是长江生态功能好坏的风向标，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等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显示，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种类数比近于前2017年至2020年增加43种。保护治理体制机制更加完善。长江海事局局长王海宇表示，从各自谋一鱼到大家谋全局，沿江省市和相关部门坚持从长江生态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发，多方分工协作，实现保护治理循法而治，合作机制顺畅有效，流域管理协同发力。船舶污染曾是治理的难点之一，如今通过水岸协同一体发力， 3.8 万余艘船舶完成污水外排管路电子防伪签封，港口配备污染物固定接收设施约3300处，长江干线内河船舶水污染物交付上岸，实现全覆盖，基本实现零排放。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积微成著，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长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已经从病得不轻到实现大病初愈，继而进入逐步身强体健阶段。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廖志伟说，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指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长江十年禁渔，化工围江破解，码头岸线整治，污水系统治理，自然生境修复，长江沿线一场场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由此打响。长江边的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宜昌新材料产业园绿意盎然，清澈的江水中成群的鱼儿自在遨游。我们永久关闭了园区四个排污口，所有废水集中处理，不让一滴污水进入长江。兴发集团总经理程亚丽说，为搬迁腾出900多米长江岸线，兴发集团拆除32套总价值 13.58 亿元的生产装置，并累计投入超100亿元对产线进行提质升级，驱风驱寒，调理脏腑，根治沉疴，洗髓通络，进而筋脉通畅。一度病得不轻的长江生态迎来历史性转折，一江碧水向东流景象重现。数据显示，2025年长江干支流水质整体为优，流域水质优良断面比例连年提升，监测国控断面中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到 98.9%， 干线连续6年全线保持二类水质，

初夏，万里长江，碧水泱泱，百舸争流，长江经济带生机勃发，活力奔涌，气象万千。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壮美的长江。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四次座谈会，始终强调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始终强调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2023年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谋长远之事，行长久之策，见久安之机，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近年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生态保护为基，经济发展为要，文化传承为魂，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功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文化活的协同共进之路。长江重庆江津段，峡江加治，江窄水湍，沪渝源流洪从容自如地驾驶着沪渝船往来巡视，长江越来越美，鱼也越来越多，刘洪不由感叹。然而就在十年前，有着淡水渔业摇篮之称的长江，却渔业资源凋零，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沦为无鱼等级，

让企业真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归根到底是把服务的触角伸到企业最需要的地方，用企业的获得感检验政策的含金量。吴小燕说，拓展投资兴业广阔空间，报告对标1555规划纲要要求，提出持续打造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更有吸引力的贸易投资环境，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在赵鹏看来，1555时期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对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更高要求。以生物医药行业为例，我国创新药产业近年来增势明显，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健全审评审批体制机制，引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等改革，推动产品更快进入市场。要持续提升监管的科学

0: 确性和精准化水平，以契合不同行业特点并与风险程度相匹配的监管，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保障可持续发展。赵鹏说，吴晓燕认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要推动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让各类企业都能平等准入，公平竞争。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聚焦重点关切，破除卡点堵点，补强短板弱项，巩固拓展优势，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湘。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Bedtime Story》。

再如，信用贷证服务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落地，在市场准入、行政审批、政府采购、招商引资、资质审核等公共管理领域充分使用信用报告代替繁杂材料，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超4400万个，实现一份报告替代一摞证明。相关部门围绕重点环节持续发力，将改革红利切实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一方面，打通政策推送的最后一公里，依托惠企政策服务平台、大数据企业画像等技术，精准识别企业需求并主动推送适配政策；另一方面，打通基层服务的神经末梢，变企业跑大厅为服务送上门。例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在重要工业园区设立电力服务站暨绿电绿证服务站，2025年累计上门服务企业超1000次，为企业节省接电成本 6.15 亿元，压缩办电时限 60% 以上。此外，早餐会、恳谈会等政企沟通长效机制不断健全，推动政策举措精准对接发展需求。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民营企业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2025年主要负责人召开早餐会20余场，省、市、县发改部门召开民企座谈会2万余次，为民营企业发展疏通堵点。

总体看，我国营商环境已实现从单点优化到系统重塑的跨越，持续以务实有效的举措助力各类经营主体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吴晓燕说，化政策红利为发展实效，甘肃平凉是我国重要的畜牧养殖基地。过去，由于活体红牛未被纳入银行认可的抵押物范围，融资难一度是当地养殖户的心病。如今，活体红牛带上电子耳标，有了数字档案，变成了可估值、可监管、可抵押的数字资产。红牛活体贷的推出，为缺乏传统抵押物的中小微企业开辟了全新融资渠道，推动当地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亿元。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感受最为直观。吴晓燕说，报告注重回应经营主体关切，将企业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作为检验营商环境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对企业关注度高，会起效果明显的政策举措，通过政策专栏形式予以详细解读。以企业迁移为例，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持续深化。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哦，什么？嗯，
2: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说，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政策制定更趋靶向精准，法治化保障刚柔并济，监管执法更趋规范透明，国际化水平稳步提升，投资合作更趋开放包容，便利化服务迭代升级，政务改革更趋智能高效，聚焦吸引和利用外资、企业开办、金融汇企、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公平竞争治理等十个领域。报告展示了14、17我国推进营商环境建设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其中，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 14%，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减至4个工作日以内，至修订4部法律、行政法规及8份部门规章，进一步健全公平竞争治理规则。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赵鹏认为，我国涉企执法的规范化水平稳步提升，针对严重影响营商环境的相关问题开展了集中纠治。更为重要的是，集中纠治中形成的经验逐步转化为常态化。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了14五、17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整体进展与2025年的具体成效。近年来，围绕企业设立到退出全生命周期，我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推出了一批切口小、时效强、感知度高的创新举措，持续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从单点优化到系统重塑，2025年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压减至106项，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 19.1%，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元，民营企业中标项目占比 76.2%， 信用修复 266.96 万人次，新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人数下降 5.2%， 一系列数据勾勒出我国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建设图景。聚焦企业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五方面，报告全面总结了我国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依法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社企服务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和总体成效。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 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5月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日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5月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年五月的雨属实有点多，截至目前，全国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偏多近两成，不少地方连遭阴雨。好消息是，雨要收敛了，也让朋友们喘口气。明后天，南方降水整体向南收敛，强度逐步减弱，明显降雨将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华南等地，重庆、贵州、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还有分散暴雨。后天强降雨就会所剩无几，这种降水较少较弱的态势会维持到6月2日。南方朋友趁着阴雨间歇抓紧晾晒啊。气温方面，此前不少人担心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会变成空调外机，加重闷热，如今大可放宽心。5月31日至6月1日，蔷薇可能会吸走南方不少水汽。

妥妥的天然抽湿机，能一定程度上缓和黏腻的桑拿天。目前台风蔷薇云系初具规模，螺旋云带逐渐清晰，预报其将在琉球群岛附近转向，走出经典的抛物线路径，巅峰强度可达强台风级别。明后天低层冷空气继续南下，江南华南闷热感会自北向南有所减轻，江南南部减轻尤为明显，华南地区虽有好转，但整体还是闷热的，只是从极致闷蒸变成了普通闷热。

0: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中央气象台5月28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28日20时至29日20时，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00至15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6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 2.0% 和 5.5%，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2 亿标箱，同比增长 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据中国天气网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5月28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想进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27日，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合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 4.09 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两个半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四月末，1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 95.5%， 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 2.53 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 500.9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5G 移动电话

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68.7%。 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 同比增长 18.5%。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5月28日，全长 125.5 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 6.5 公里开山劈岭纯干的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采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5月28日18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5月28日20时至29日20时，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北部和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营企业家核心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0: 转身离开。
1: 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日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时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今天我们来看 iPhone 17 Honor 600 Pro， 的确两个长得似模相似，整个布局一个毛样啊！
1: 这个设计师是想怎样呢？找事情是吗？
0: 当然第一眼有一点难分辨，But Honor 不是要抄的有多像，而是为了超越而存在。因为很多 user buy iPhone 6K、7K、8K 都有嘛 ，1TB 的，他用在什么地方？日常 send send message、打打游戏，你只是做这些的话，就有一点太浪费啊！什么叫做君无用武之地啊？那今天这一台手机呢，只要它不到一半的价格，可是它拥有超大底传感器，还有各种摄影调的非常强。Honor 600 Pro 它拥有两亿同段位拥有最大底传感器，1:1.4英寸，底大有什么好处？就是你的进光量可以更好，在夜间感光更强。如果你现阶段拍照，你会感觉哎，夜间拍照糊糊底的，很多噪点这样的，对，那个底不够大，处理器不够强，导致拍出来的照片就没有这样 nice 哦。那它不仅是有超大底，它还有 AI。马赛克16:1像素融合，讲讲呢，就是你在拍一张照，它把那些细节再细节化，然后再重组细节合成变成一张高清照。长焦镜头也用相同端位最好的旗舰级水准，5000万像素潜望式长焦，而且在摄影时你会看到很多黄金焦段，从超广角到7倍焦段选择特别丰富，支持 3.5 倍光学，超过 3.5 就进入电子变焦嘛。那你会说哎，超过电子变焦应该就不是那么清晰了对吗？ No， 现在的 AI 太贼了，你超过10倍你就能启动 AI 一键高清化。那我们就拍鲜花，普通拍摄你要 zoom 的近又清晰，除了上档次的那种4-6千块的大旗舰你才可以拍出来。 Honor 600它主打中段位，但它的摄影哎，旗舰级潜望式长焦， and then 加上 AI upscale，整个照片超立体，你 zoom 放大它的花魁花心全部历历分明，它是清晰到可以洗出大海报，在50倍以内都是没有什么多大问题。那如果是你有需要你要去到更高的，它可以最高去到120倍电子变焦，而且 Honor 600 Pro 还是业界最高水平 C8 6.5 防抖，那你在夜间还是白天手持手机抓拍还特别好拍的，张张都可以拍得很清晰，稍微晃动摇动拍摄都能拍出清晰照。上一集就带来了好多 AI video 视频，都不敢相信我可以做出这样的视频。

只是几个字去形容我要的照片，截取视频的最后一帧跟下一部视频的最前一帧，来个 image to video 生成出来的视频，哇，那种。

0: 妈的，他 upgrade 很快，怎么跟我讲搞14个，结果现在19个了，才2天而已。
1: 其他 AI 亮点就比如 at Hatch Night， 通常夜拍演算力要特别强，处理器要特别高，底要足够大才能拍得清。那这个 AI 呢， even 是你在拍不清的情况下，它可以帮你把这个画质给重组，同时扩大区域，捕抓更多动态细节。无论是超广角到10倍变焦，都能用上这个 AI 功能。当然不只是在夜景，包括人像也有 AI Night Portrait。 那你有拍月亮的需求，对它也有加入了 AI Super Moon， 你可以拍很清晰很细节，甚至毛孔都能显示出来的月亮照。那如果你拍照不会摆 pose， 它有 AI Pose Suggestion， 那你就不用说在那里苦恼想去找小红书要怎样摆，它有 AI Suggestion， 你就不用烦。 And then Magic Color 这个功能我是时常用，我调色是一个特别差，因为我没有认真去 study Magic Color， 可能说找类似风格， And then 我把它的filter 给拉出来丢在我要的照片上面，妥妥的一只 copycat 在这里。还有一个 AI Photo Agent， 看起来蛮不错的一个功能，但实际上手呢我还没有认真使用过。那它是可以通过语音输入指令， AI 帮你修图，从调色去杂物到人像美化，全部由 AI辅助。那至于更多有关性能方面如何，游戏表现怎样，再更深度一点的就要等下一步，因为手机还没有发布，我们也不能讲太多，但我很希望把它做得更细节，让你看到 Honor 600 Pro 的整体用户体验。600 Pro 它不仅是在摄影方面大升级，它的处理器还是首台在这个系列当中用上骁龙8至尊。价格方面很多人一定也会很担心说它会不会变得更贵，硬件 RAM 这些都大涨价，那许多厂家都被影响到。 Honor 也不保证它不会调整，但它保证你它一定会把相机、硬件、电池各方面堆到最高，绝对和性价比这三个字跑不开。那更多的就敬请留守10月22号 Honor 600 Pro 的官方发布，就这样子了，拜拜。

0: 太好了，
1: 烟子太大了。
0: 好冷啊，快点，着冻僵了，着冻僵了。
1: 烟子太大了，这构图怪怪的，你去那边。
0: 啊？要害死我是不是？哎。这发型怎么样？
1: 嗯，
0: 这个发型怎么样？
1: 还可以啊。
0: 可是刚封面不是这个发型啊，要不要重新拍吧？
1: 什么？
0: 重新拍一下，好不好？
1: 我看你很轻车熟路啊。
0: 一回生二回熟。
1: 好，转过来，手弄一下，三二一。
0: 哇，那还可以，写快一点。

0: 还少一些。
1: 我今天早上6点钟就出门了，先后坐了汽车、飞机、火车、巴士，然后终于在日本时间8点半抵达了高山的旅馆。我真的太累了，我在外奔波了一整天，我一定要去吃个好的犒劳一下自己。我看这个旅馆旁边就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牛肉店，叫味藏天国，我现在就去吃。Fine， 我不吃了。
2: 哇塞！你快来看，外面在下雪。
1: 哇，好漂亮啊！
0: 一定要来把这个吃了。
3: 好幸福啊，
2: 该像打麻将了。

0: 到什么时候能吃上。
1: 然后现在12:09，我们前进了大概一个人的位置。
2: 吓死我了，我刚看一下手机，已经过了40分钟，然后我们才进行到一半。
1: 我现在排队排了1小时8分钟，今天早上积累的那些所有的快乐现在已经被消耗光了，现在整个人冷得要死。 You are my destiny。 我刚一阵欢欣鼓舞，然后他一看让我进来，我就好高兴，我也可以到我吃了，就是到里面等，他会让你在店里面看着别人吃，然后在那等。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让我们来尝一下排了1小时的拉面有多好吃。

0: 这个酒店的房间比昨天那个酒店房间真大太多了，我感觉我的温泉之旅从今天才算真正的开始。昨天住的那个酒店其实它也有温泉，但它的私人温泉就只有三间，而且你还要排队，而且你还要进去还翻那个牌子，把那个牌子翻成有人然后才能用。
1: 楽しんでください。
0: 我今天就决定痛下决心，我咬牙，我大手一挥，然后订了一个房间里带私人温泉的酒店。
2: 它的洗澡的地方和这个是在一起的，就是说这个房间没有再额外的淋浴的地方了，就你要洗澡就在这儿洗。如果你觉得那个水温太烫的话，那有凉水，就可以放凉水。前面这个玻璃门还有侧面这个玻璃门跟刚刚阳台连在一起的都是可以打开的，意思是你可以在一个半露天的环境下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泡温泉。这外面应该不会有人经过吧，哦，好尴尬。
0: 我先进去泡，然后我就不出来了。那个饭，晚饭你帮我端回来吃啊，我不出去了。

0: 手都给你搓红了，在雪地里。不是，我看那个小孩会滑的，他走得很轻松啊。
1: 快扶！你拍个屁呀、啊！拍快扶！
2: 你负荆请罪！
0: 快点！
3: 我好累啊！我觉得我运动量已经够了，今天。
2: 就蹲下去，蹲下去，重心放低，重心放低，内八内八。啊！你的棍儿在哪？
0: 我自顾不暇，你照顾不了那个棍儿。
2: 对，还要内更内更内。
0: 是雪橇吧？哇！是雪橇，我坐在自己的板上往下滑。这是雪橇吧？我就问你，来自四川成都的选手，现在在向我们滑来，他会不会摔倒呢？我们拭目以待。
4: 功亏一篑。
0: 拍完了吗？
2: 拍完了呀。
0: 拍完了，我们走吧。今天的那个滑雪的那个 schedule 就这样吧。拜拜，我们有缘再会。

0: 处刹住。
1: 可以，
2: 我学会了，我真的掌握了那个滑雪真正的姿势，我一会儿上去给你展示一下我刚刚学习成果。
0: 你把，
2: 磨没了，特别疼，现在又干又裂。
1: 好，
2: 太丢人了。
1: 哇！你跟雪没有缘，算了吧，《冰雪奇缘》跟你没有关系。Let it go, let it go,
3: can't hold。 这边是个起居室，还有两个电视，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卧室里还有一个。这应该也是温泉水吧？哦，不一定，因为温泉水是活的，它这不是，明显就不是温泉水。没关系，我们去公共的跑。首先在房间里洗好澡，穿上酒店准备的浴衣，拿好房间里的小篮子和毛巾，就可以出发了。
2: 毕竟是要预约的，所以你要提前去前台拿这个钥匙。这家酒店真的很大，然后地形也很复杂，你没有地图的话你真的搞不定。

要是我家窗外这么漂亮，我愿意每天早上化全妆。我终于从温泉乡回到高山市了，一会儿要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把那个伪造片博给吃了。天国不开门，你以为你难到我了吗？绝顶美味，绝顶美味，真的找不到形容词了。

0: 准备去总决赛，我忘掉分啊，好开心啊！
1: 不要装了，太累了。今天早上起晚了，闹铃没听见，还好我妈过来看了我一眼，感觉这样扎起来会比较好看哈。去车上就扎了。
2: 我有个货运车呢，来太早了。
3: 让我陪用户来，
1: 看一下一张我几层，我比较焦虑。不要随便剪太好，长出来了之后就刺刺拉拉的。
0: 为什么我拉过来的一种像背着一个那种工具包，就很像那种做电钻啊什么那种工人背的那种包，
1: 我就带个反推累也没用。
0: 套完了之后就是这样的，这样夹一下会好看。
4: 我们到了，所以路上都山山水水的。哦，这家吗？哦，很舒服哎，哎，我喜欢哎。
5: 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是去了解一下这个酒店有什么，然后我们晚点去体验。
6: 有咖啡厅的，
5: 在哪里啊？
6: 阿巴德，它如果往下走300米，浅川咖啡哦。
5: 浅川咖啡好了。我们悄悄看一下人家房间。快冲快冲！
6: 到了，到了。哦。房间里好像煮茶的地方是吗？
7: 对的，那个茶室。
6: 快看快看，那茶室。
5: 哇，
7: 是两面
5: 都可以。哦，你们是横向的房间。
7: 房间
5: 是这里吗？哦 ，OK。大师，你在外边坐着。
7: 对。
5: 你说很淡雅的香气。这是我们的房间。
7: 当摄影师。
6: 摄影
7: 师。随地送装修。
1: 哇，这浴室也是打打的。
6: 出发啦！
1: 这香皂味道好好闻，又有点果香，然后再加桂花的也那种味道。
4: 不是，这家被我们排到了29桌。
1: 我们前面在找吃的，然后就看到了这家，那边说啊这个好不好吃，然后正好堵车呢，
5: 直接想店在本地人，
1: 对，就跟我们说这家好吃，这家好吃，要排队排很久，跟我们推荐的说鸡脚筋一定要点，还有一个什么
5: 暴打黄牛肉，
1: 这里人好热情，
4: 哇这个很好吃，这个也好吃，这个也很好吃，感觉这个也好吃，下秒感觉想来一个，完了，
1: 今天周五，真的觉得明天周六跟周日我们是吃不到的，
2: 所以这家今天把想点的全都点一遍。
1: 有些时候旅游你会碰到点就
4: 很
1: 傻的，对，很傻的事情，今天一点都没有，而且我不小心把那个卡带掉到地上了之后，我竟然把另外的一样东西弄掉了，去捡那样东西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我卡包掉了。
5: 你是在任何一些大事上都能看到一些很积极正向的东西。
6: 对啊，
5: 你是非常正面。
1: 我们还点了奶茶，因为还要排队嘛，等半个小时。
2: 我点这家。
1: 对，毒很鱼了之后真的很恶心哎，是的。你上车的时候，这风不是一直吹吗？吹得我很猥琐。
4: 好快啊，疯狂叫号，一下就到我们了。
6: 哇，位置很好哎，
5: 快扫码！
6: 等一下，等一下，
2: 这个奶茶哈，没有长沙的好喝。
8: 先到了两道这个，
1: 我们点这么多。
5: 给你看一下这个广东的，
1: 哇，好辣，真的好好吃，嗯，好入味啊！
5: 我们点的是微辣啊，
1: 毕竟江西人太能吃辣了。
5: 那你们两份吗？这才两两份，我们去三家火锅馆打包，晚上夜宵吃。
4: 哇，就看着也好辣呀！
1: 真的好辣
4: 吗？
1: 这个用鸡尾虾真的好吃，我觉得很辣，有点冒汗。
8: 干杯！
1: 哇，这咖啡就好好吃啊，很入味。
5: 天天走过去的人都这么看眼，
1: 眼神都是。
5: 我从远方过来。
1: 这
2: 酸萝卜好好吃，
1: 看
4: 脸色
1: 的。
4: 这里的小电驴好可爱呀，啊，花怎么这么多？
1: 好好笑，
4: 还有新鲜的鱼，
1: 还有老不干的，你看，
4: 哇，万物皆可用陶瓷，干嘛？
1: 对啊，
4: 好笑。
2: 等我，等我，
1: 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9: 准备问他要一个白色的这样大
10: 小，
9: 感觉这个小了一点。
10: 我那
1: 这空色真的上的都不敢呼吸，没水的一缸里面全是便便。你在里面上厕所的吧，都能听到人家这边咣咣咣咣咣，只有声音没有水。前面那个女人，你知道吗？她在等另外一个稍微干净一点，她在等的时候，她一转头就是个表情。
4: 就没肉眼看上去好看，肉眼很浪漫。这个看上去就是阴影。好多鸭子哦，我想咕咕咕什么声音？好可爱呀、啊！
1: 好嘞，换个地方看电视。
11: The next day。
1: 哇，你看早上起来，呼吸也很，就是。

0: 家真是美国体质。我棉袄都是那个。
1: 今天早上起来就长得有点蛤蟆肿了，所以因为晚饭有点咸了，他这里早饭也蛮咸的。哦，还有啊，这单人套餐好多啊。
2: 哇哦，这是小白兔，这个好像不黑吧？你看这明显的这个惊喜也稀烂。
3: 这样看着比较好吧，在大腿上我真的很手残，
2: 好看的这个，
3: 哇，好白啊，这件衣服肤若凝脂的那种感觉。
0: 戴白色灰色袜子都是这种菜花鸡肉，
4: 刚在里面打扮的美，你看现在又是挫样，还是身体重要，得防晒。
0: 啊，我们到博物馆了，今天太阳好好啊。
5: 听说跟吴宇波合影要2个小时，我们只是想看一下吴宇波他本尊长什么样，毕竟表情包用了人家那么多了。
0: 哇，好多人啊！
5: 吴宇波在顶
0: ，OK， 离谱了吧？这么多人，
1: 我的头发就有点。
0: 合影通道、抓拍通道，这颜色很漂亮。
5: 我走了，我走了。
1: 哎，我想走了，哎呀，哎呀，行不行？
0: 哎，
1: 太挤了，太挤了。太可怕了，我也好热。哇哦，你拍的好标准，
5: 我当最正面，
1: 我就拍了个视频给大家看一眼。好肉嘟嘟，哇，这个手工厉害，这个也很强哇，
0: 好热。
1: 中午吃这家，
2: 我给拿好了。
5: 我的是牛肉牛筋，然后你的是牛骨。
0: 哇，这个看着好多也是
6: 鸡蛋肉饼啊。
1: 可以哦，
7: 这里的菜
8: 真的
7: 很入味。
8: 这个是油条，
9: 高马上
8: 是冰淇淋，
9: 对的，白什么东西？然后过来
10: 尝一尝，好吃吗？嗯，好吃。
11: 它这个0.5辣度的，相当于上海的味道，太入味了。
12: 全是这种酱汁，
13: 又有工作，还可以买，然后东西好吃。
5: 原来这样，
0: 哇，这就是我喜欢的风格。哇，
14: 就是，
0: 不行了，走不动了。
14: 就是我平时会买的那种风格，这个也好看的。
0: 哎，这不是外婆家的老板干吗？我也要开始了，天哪！
1: 哎，就一块是吧？
5: 啊，对。
1: 啊，复古风吧。就保留底部宽度，这头越来越大。
5: 你
1: 不来了，拿来。前提是因为我做了指甲，没办法用指甲，我只能用这个。所以大家来做的时候不要做指甲，
15: 这里
1: 写上。哦，这个裂纹是这种的，它就像干皮，有的动不动出裂纹。你想再远一点，老师，工具。感觉这种高高低低的也蛮好。一个杯子做成了一个碗。
5: 我的镜头谁买？
1: 他这个被他指甲里面勾的。
5: 哇，这个好漂亮，它是花瓶。
1: 好好看，我觉得
3: 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好看
1: 的？哎，笑死了，好看哦！神经病，这个人，去打了一个小时了。
3: 哎，我觉得这样挺好看的，
1: 斜着的，
3: 乌贼口正好在这儿。
1: 而且现在是没圆底，我回去拉花就拉
5: 了。
1: 拉
5: 没缝。
1: 我知道了，把这个缝填好是吧？先要把它嵌在里面，然后边边要跟本体完全融在一起。
5: 无痕哦，无痕哦，
1: 看一下它的巧克力杯。好有趣啊，这跟小时候捏泥巴有什么区别？
5: 这给我
1: 呀，像大象腿吗？
3: 哎，这是蛮好看的，
5: 还可以
3: 哦。
1: 我们就这样吧，可以吧？点名字可以吧？那我现在这个才可以刻吗？
16: 刻不了。
1: 那这个好了。
4: 他要又巨好，
5: 我加了。
4: 口红没涂，怪手不得怪怪的。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2010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阿 Sir， 欢迎收睇 Ricky 阿 Sir 超有福。平时大家翻工翻学咧系好忙噶嘛，咁香港都市人就系咁样噶啦。除咗忙之外咧，第二样就系懒啊，系因为忙先至到懒噶嘛，系咪？女人有个金句咧就叫做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嘅女人。我觉得男人都系一样噶。不过咧谂谂下，其实咧只要你识得一啲小秘技嘅话，懒人都系可以靓噶。今日就教大家三个懒人小秘技，懒人必学啊！第一懒，懒护肤，完全明白大家咧翻到屋企落完妆冲完凉之后咧就乜都唔想搽，搭咗落床，因为懒同攰啦，系咪先？但好多时清洁完之后咧，如果你唔搽翻啲嘢上面嘅话，块面喺夜晚特别容易流失水分，之后你块面就好容易出油啦，出油多又做唔好清洁，过咗成油后就好容易出暗疮噶啦。所以夜晚嘅护肤咧好紧要噶。啱啱收到 SK2 呢一只 Overnight Miracle Mask 超方便啊！大家冲完凉洗完面之后咧，搽晒上去，搽一样嘢等于搽晒所有嘢啊，搽晒上去之后，你就可以打机啦、煲剧啦，甚至睇我啲 YouTube 都得啊，啱晒你哋呢啲咧咁懒嘅香港人啊，唔系咁忙嘅香港人啊。打开咗之后咧，你就可以攞只手咧撩晒所有出嚟啦，跟住咧捽匀佢就可以做一个口敷嘅效果，全面均匀就得噶啦。记住唔好洗手柱，我哋可以搽埋落条颈度。第二朝起身之后咧，攞清水过咗水咧，咁就 OK 噶啦。第二懒，懒吹头。不论男仔女仔咧，夜晚冲完凉之后咧系好难吹干把头发嘅。女仔咧就觉得把头发太长啦、太厚，男仔咧就觉得吹干头要好嘥时间咁样。阿妈成日都讲啦，唔吹干头咧系会有头风噶。但系喺我嘅立场咧，我成日都觉得，如果你唔吹干把头发咧，确实对头皮系有啲问题噶吓，包括好容易滋生细菌啦，把头发会好容易立啦，好容易出油啦，甚至咧当你吹干把头发之后，佢好容易塌落嚟嘅。咁所以咧，吹头绝对系一个必要做嘅功夫嚟噶吓，点样可以令到把头发快啲吹得干呢？我哋可以噴上呢个速干打底噴雾，吹干头之前咧噴上呢个速干打底噴雾啦，然后咧就可以用风筒吹翻啱你本身想要个方向啦。吹嘅时候咧，你会 feel 到咧佢快干好多嘅，因为入边有个成分可以咧加快令到水分蒸发噶。呢个方法绝对可以帮助到大家好懒吹干头嘅朋友噶。第三懒，懒化妆。眉形咧非常之影响性格噶，如果你又冇收眉啦，眉毛又好疏落啦，又冇颜色嘅话咧，望埋去都系唔够精神噶。特别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你又唔想花时间去画眉嘅话，眉色对我哋嚟讲系好重要啊吓。点样可以一早预备定你条眉嗰个眉毛嘅颜色，但系朝头早又唔使花时间再画呢？我哋可以用持久染眉膠。我会建议咧，先用眉笔画好你个眉形啦，然后咧用个眉膠厚厚封翻住嗰个眉毛。等两个钟头之后咧，佢就会干噶啦。干咗之后咧，我哋就可以从尾部呢个位置向前慢慢撕翻落嚟嘅。咁你成个眉毛嘅颜色咧就会出现咗噶啦。而且呢样嘢咧，佢可以 last 到两个礼拜噶。咁啊，记住喺洗面嘅时候唔好捽得佢咁耐，咁嗰个颜色就会持久得更加好噶啦。以上嘅三种方法绝对系好方便啦、好快捷啦、好简单啦、好容易做嘅，咁大家绝对冇任何藉口话唔做啦啩。希望大家都鍾意呢三个小技巧啦。如果你都有啲懒人小技巧想同我分享嘅话，记得喺楼下 comment 度话我知啦。喺度温馨提示，再提一提大家，我出片嘅时间咧系逢星期二同埋星期四咁，大家记得咧乖乖地翻翻嚟我 channel 咧度睇新片啦，好冇？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拜拜。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呀、啊。我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动单都不要唱歌，哎，你们创作人都知道
1: 哦。创业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歌较好听嘞。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播种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
1: 坡对流发展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再还你。嗯。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2: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